0: 说什么？
1: 我是说的是。这是我最不方便。我的房子是这边的。With Mary John Adam 1151 NJA 1151 on the 12 Douglas Street, Portland. Okay, 2029.

是这位顾客打的，我是打电话的，这是电话的 3282MFA3282 you know the farmer coffee room。It's 24/7.